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8: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9: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要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杭州晴，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激动难以忘怀。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

0: 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转多云，23到33度；宜宾晴，23到35度；延安阴，16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10到21度；泉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珠海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关系在嘞，
2: 关系在嘞，关系在嘞。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9: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就好。
3: 兄弟们，消停，消停。

0: 现社会主义新生活。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晴，19到31度。蚌埠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

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十一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上午10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杭州晴，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晴转多云，23到33度；宜宾晴，23到35度；延安阴，16到29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10到21度；泉州小雨转晴，25到32度；珠海小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29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晴，19到31度。蚌埠多云，20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杭州晴，22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30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0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

0: 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斗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小雨转晴24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当旋律成为

0: 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日气到28度，上海小雨转晴，24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敢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抓起这里，
2: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3:19，黑带饭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黑带饭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小雨转晴24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

0: 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

0: 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阴转阵雨11到21度，泉州晴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大家好，下午四点钟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激动难以忘。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小雨转晴，24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3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

0: 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激动难以

0: 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当旋律成为光明

0: back。
1: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T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悸动，难以忘怀。

0: 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导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5。

0: 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8: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8: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9: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0: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当旋律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

0: 上新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上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

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

0: 景，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黑带粉，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9: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9: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9: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娃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3度。宜宾晴转阴，25到35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2度。拉萨阵雨转小雨，11到2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小雨转晴，27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这首歌，快睡吧。
1: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20到28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到30度，淮安晴，18到29度，商丘多云，21到33度，蚌埠多云转阴，19到28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淮北多云转阴，20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晴，20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郑州多云，22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12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天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用音乐和声音。

0: 真有意思。
1: 凌晨两点刚刚的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5: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6: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4: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5: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7: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8: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7: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节，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8: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菲、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小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连云港晴20到29度，淮安晴19到29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3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29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现在是七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宜宾晴转阴，26到36度。延安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33度。拉萨小雨，11到21度。泉州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8: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杨丞琳幸福预兆。

0: 这是来自杨丞琳《幸福预兆》，在全新的一周啊，用这首开心快乐的歌曲开启今日份的上班路和上学路。幸福预兆啊，今天早上出门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还是比较这个清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好消息，我们八月份阿基米德的榜单正式出炉了，音乐活力派排名江苏省第四位，感谢大家的支持、收听和互动啊。目前呢，我们的节目在各大音频平台啊，你比如说像阿基米德、蜻蜓 FM、听听 FM、 喜马拉雅、云听啊、开吧，都是能够实时收听并且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互动呢，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群组里，或者是添加 Jason 的微信号，我们这样就可以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个地方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加上 Jason 的微信群组当中呢，还有零星几个空余席位，加上之后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群组里我们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私信发送给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另外在星期一的上班路上啊，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欢迎各位实时分享。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咱们徐州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19度，目前体感温度在21度左右。虽然说此时此刻蓝天不是特别的明媚吧，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湛蓝的感觉，但是今天呢确实早上出门之后还是非常舒服的啊，体感温度21度左右。欢迎小金鱼6点58分早上好，欢迎简单7点02分发来信息说 Jason 今天是多云的啊，多云天气，晒了一张照片，但是呢从这个右侧啊能够看到太阳刚刚升起，泛着金边这种感觉。欢迎遇见早上好，说 Jason 每天享受着咱们的精神食粮啊，前来打卡了，不管生活工作多累多辛苦，把音乐打开就像有一个人在陪伴，还会不停的变换，沉浸其中也让我们忘了烦恼。所以呢，在这儿也是特别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朋友很多通过这个各类平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可能并不是实时的在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大家的收听啊这次都是能够这个感受得到的啊。小鲸鱼提醒说这个地方堵车了，看了一张照片，是往京港快速路和徐韩快速路方向啊，正在行驶啊，现在前方车辆较多，已经造成了拥堵，稍后您通过之后啊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前方是具体有事故发生造成的拥堵，还是说日常拥堵就是日常压车而造成的拥堵，稍后呢也希望您通过的时候来跟我们提醒提醒，感谢您。继续再来欢迎深深早上好，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始啦，欢迎笑对人生早上好，上学的上班的都要起床了，欢迎耿耿早上好，说目前北三环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各位需要耐心等候。冰梅蓝小早上好，说目前嘉禾街路一中门口已经堵了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星期一，对吧，这个送孩子的家长应该是已经早早到位了。所以说今天的拥堵会比平时提前很多，欢迎坦然，欢迎雨夜早上好。另外今天大家确实是需要打好提前量啊，尤其是通过学校附近，欢迎简单的谢谢亚欣，欢迎龙龙在解放南路打卡，欢迎吴伟早上好， 欢迎白冰蓝子，早上好，欢迎大力前，6:58全新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欢迎董卿，早上好，欢迎 L 小兔子5:13，随后海阔天空概率木 LVZ 快到碗里来，加佩佩玉白笑脸儿 Ketoprofen 早上好。欢迎十年情怀，欢迎华哥
1: Morning 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哎呀，感觉现在对吗？这个，咱们应该可以这么说，算是正式进入了这个秋天，是吧？感觉呢，这个秋天一到啊，早上起床之后也没有那么的炎热了。然后呢，大家这个早上出门，这个状态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哎，就是感觉越来越有元气了。确实啊，就还是得那个温度不能太高，对吧？温度稍稍往那么往底下稍稍降一降，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确实是能够好很多。在星期一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

欢迎小哲，欢迎果粒橙 C， 欢迎至晨无双，说大学路不堵，这会儿可以放心通行。欢迎小甜甜 Vicky， 早上好。到了秋天啊，可能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又会出现一个跟自己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息息相关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花粉过敏。但是呢，跟春天的花粉过敏相比呢，往往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它的潜在风险也会更大一些，真的是需要大家格外警惕的。因为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敏感性是更强的，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从而诱发哮喘，症状呢也是往往更加顽固，更难恢复的。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像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也要尤为注意。你比如说像松鼠花粉过敏的人群，他们在吃什么芒果呀、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这类食物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者是烧灼感的情况，严重的朋友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的情况，严重的可能还会危及生命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如果要是出门担心花粉过敏的话，最好呢还是戴好口罩啊。如果说出现吃一些水果之后明显的感觉咽部不适啊，或者是口腔不适，我们可以先仔细的回忆一下啊，有没有吃到哪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过敏源啊。希望大家还是以这个安全为主啊，杜绝风险。这是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叫做《路过晴朗》。

好嘞，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刚刚小鲸鱼提醒到的是，往那个京港快速路和徐杭快速路方向，说出现了拥堵啊，什么原因？说现在已经顺利通过了，前方是有事故发生，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大家是多多留意一下的啊。还有部分的刚刚朋友们的这个爆料啊，部分朋友说提到说这个学校附近这会儿呢拥堵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 ,Catprofen 也提醒说建国路由东往西目前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今天啊是9月7号啊，这是开学的第几天啊，反正从9月1号开始到现在，而且又度过了一个周末，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咱家的孩子们，咱家的宝贝儿们已经适应了吗？已经开始适应了吗？开始适应起这个节奏了吗？因为暑假和寒假，我知道孩子们过得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因为现在的小朋友跟我们小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小朋友们对吧，无聊了他会玩什么呢？你看现在小朋友无聊了，他可以玩 iPad， 可以玩手机，可以玩游戏机，还有专门讲故事的那种小机器啊，包括什么 AI 聊天呐、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等等等等。哪怕是在车上对吧，就这一点时间，上学的路上可以收听听会儿广播要么呢还可以呼叫自家的这个车机系统对吧，喊他的名字啊，什么比如说什么伊娃小易是吧，给我讲一个故事上班路上还能够听听这个车机系统啊，给自己讲讲故事。那咱们小的时候咱们是玩什么呢？咱们是小的时候都玩什么？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有些无聊，我记得那个时候从我们家到我奶奶家骑摩托车估计得个15分钟左右吧，10到15分钟之间吧。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坐在我爸的那个摩托车后座上，我玩什么呢？我把眼睛闭上，我就玩这个。等我现在把眼睛闭上，等我再睁开的时候，我应该就到门口的小卖部了吧。现在好像这个摩托车正在拐弯，现在就睁开，猜对了，果然已经到了门口的小卖部。我都是玩这个，朋友们，闭上眼睛，感觉自己此刻到了哪儿啊？刚刚是门口的小卖部，没错了。那现在我继续把眼睛闭上。等我一会儿再睁开的时候，是不是就到了汽车站旁边，到了那个电焊冒着火星的摊子了？闭上眼睛，3、2、1，又猜对了，就是这个摊子。那我现在再把眼睛闭上，现在我感觉我爸的这个摩托车好像开始在上坡了，闻到了这个淡淡的这个牛粪的味道。那我再往前开，我是不是在自己心里默认5个数，我就能够到奶奶家门口了？5、4、3、2、1，睁开眼睛，你看，果然到家了。朋友们，我感觉我小的时候最常玩的就是这个。闭上眼睛啊，给自己布置一个任务，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答对。对吧，大家也会这样吗？突如其来的给自己布置一个莫名其妙的任务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马路上走着背着书包去上学，走着走着开始给自己布置任务，吸一口气，我要憋到下一个路口再喘气。有的时候你再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坐我爸的那个摩托车，也会给自己设置这样的挑战。有的时候我爸骑得快，有的时候呢他又骑得慢，有的时候呢他要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那么我这个任务就会变得十分的艰难。这个游戏怎么说呢，就是无人监督，纯靠自律。有一回我爸也是带着我，然后那个去奶奶家的路上，然后我在后座上玩这个游戏，他骑了一半到那个，就是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住的那个一个，反正旁边就是还挺热闹的，有什么公交车，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卖各种各样吃的那个地方，然后他碰到了他的同事，然后他把那个摩托车停下跟同事聊了会儿天。你们知道吗，我那天给自己都逼成什么样，我想怎么还不走啊，我什么时候我能够喘气呀。而且咱们就别说小时候了，对吧？你想想看，现在自己无聊的时候，你会不会给自己布置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玩一个什么游戏？不踩线啊，不踩线，就是你不踩到那个砖的边缘，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你只踩砖的边缘。
对吧？现在还在玩啊。如果说我从那个地铁站出来，从地铁站出来往我们单位走的这一段路，要么我们那个前面有一个叫丽水路站，然后二号线那边呢就是有一个行政中心站，从地铁站出来啊，往单位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玩一个游戏。

看看我这一路能超过几个人。真的，你不然的话，从那个行政中心走到我们单位门口，我感觉得走15分钟。但是呢，你把这个游戏做起来，你感觉走得飞快。还有什么呢？开车等红绿灯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布置一个任务，叫做必须啊给前面这辆车的车牌号谐音，你想出一个词儿，哎，就是也能够消磨时间。尤其是那个前方红绿灯啊，90秒、120秒的时候，你给自己布置一下这个任务，你感觉时间过得可快了啊！谐音梗还没想出来呢，已经开始可以左转了。所以说现在小朋友们可能都会玩一些什么平板电脑啊，玩手机呀、玩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 APP， 对吧？那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玩的时候，朋友们，你们会不会啊，哪怕是现在啊，长大了突然之间也会莫名其妙的给自己下个任务呢？啊，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已经正在完成了，或者是自己已经开始给自己下任务了。比如说憋一口气走到下个路口这种啊，你有没有尝试过？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自己无聊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之间给自己下一个任务。

蔡依林看我72遍，刚刚问的大家会不会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给自己下个任务，比如说憋一口气走到下个路口啊，比如说我一定要啊几点几点之前到达某个地方啊，但是结果一出门发现好像呢并不能够随自己的心意啊。但是呢出行在路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不要急不要躁，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就像 Simple 就说了，说是不是真的只有人只在周一上班啊？啊，这怎么周一这个点位当中，这前方车辆这么的多啊，在这高架上排队排了挺长时间的哈。欢迎我们的昌伟大哥，早上好！今天第一天送孩子去上学，新区到协秀目前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小黑，欢迎边城胡四儿，早上好。博提醒说北三环好德家有事故发生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不是笨鱼说这个地方呢每天早上7:30左右都会堵，都是走下边才能够避开。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连云港晴20到29度，淮安晴19到29度，商丘多云转晴20到33度，蚌埠多云转晴20到29度，宿州多云转晴20到30度，淮北多云转晴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九一九音乐活力派。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欢迎回来，7:41，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一眼西藏，一生不忘。西藏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神奇之地。9月10月的西藏呢，也是属于西藏的黄金错峰季，雪山能见度是大幅提升，空气很通透，南迦巴瓦露出的概率是很高的，对于高反来说也是相对友好，而且秋天的景色已经上线。今天早上大家听我们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应该是能够听到的拉萨温度，今天的温度啊，11度到21度，也是非常之凉爽的。秋天的景色已经全面上线，风光层次更加丰富，像林芝、鲁朗、巴松措也是慢慢出现了彩林的感觉。其实呢，这已经是我们今年徐州音乐广播发的第三波西藏团了。春天、夏天以及现在的秋天，我们就拿巴松措为例，我们春天的时候去到的巴松措，那个时候远处是能够看到这个雪山的。夏天的巴松措呢，一片全部都是绿油油的，全部都是树木。那么我们秋天去到的巴松措，可能会就能看到那种黄绿相间的这个景色，然后呢，能够明显的看到草原由绿色转为金黄色，包括像圣湖、羊卓、雍措湖水是湛蓝一片，草原、雪山、湖泊同框，摄影角度绝佳。我们这一波去往西藏的团期是9月26号，其实这时间也是挺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9月25号是中秋节，大家呢在家里面跟亲朋好友先团聚一番，晚上吃完饭了，10:30左右去到徐州站9月26号凌晨12点多就零点多一点点，0:20左右，我们就要坐上开往雪域的有氧列车，依旧是11天10晚拉萨林芝的经典线路。10月6号早上，我们是回到徐州。像去到这个西藏啊，很多朋友，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朋友，肯定是对于布达拉宫是非常非常向往的。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刷小红书啊，你是能够明显的看到，为什么呢？大家全部都在抢票，都在吐槽说这票确实是太难抢了，每天要定好时间还不一定抢得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次行程当中，布达拉宫我们是一定会有票，并且会把您带到上面，我们是有这个讲解的，全程布达拉宫的讲解啊，我们是一定会爬上去的。那么除了布达拉宫之外呢，像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门票区间车我们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导游会给大家讲一讲历史文化。那么 Jason 能够做的就是来告诉你，在这些精华景点当中，哪些地方拍照是最好看的，哪个角度是能够拍到这个景区大全景的。然后如果说你想买那个毛毡小羊，在八廓街里面，八廓商城里面，哪一个老板他们家的毛毡小羊是最便宜的，哪一个是5块钱，哪一个是10块钱，哪一个做的是最精致的，这些呢 Jason 啊，在那个当地都会一一来告诉你，或者给你发那个具体的链接啊，具体链接您顺着导航直接自己去逛就可以了。而且呢，之前如果您有过国庆假期出游的经验啊，大家的感受一定是哪儿哪儿都贵，这肯定的了，哪儿哪儿都贵，机票价格也贵，火车票也不好买，景点门票还得提前预约，想要住个酒店肯定是比平时是翻上好几倍。但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如果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是9月26号出发，一共是11天10晚的行程嘛，价格5980，朋友们一价全包，往返的火车卧铺、酒店的住宿、一日三餐、景点的门票预约啊，包括我们坐的这个航空座椅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等等等等，一价全含，不需要你费心做攻略，吃住行大巴全部给您安排好，而且还有专业的领队和导游全程带着咱们来玩。5980元，前10位报名，每人还能够立减100元。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你会收到我们具体的图文链接，海报图上直接扫码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一对一咨询，也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
任何问题在群组里咨询也是可以的。关于行程当中的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或在群里面去提问。比如说我想带着小朋友一块儿去出发，对吧？那我的小朋友能不能买火车的儿童票啊？他要跟我一块儿住，这个单房差能给我减掉多少呢？这些去咨询客服，他会一一为您解答，算出最终的价格。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啊，说哎呀，我会不会进了这个旅游群，就一直会有人这个骚扰我呀？哎呀，我加上这个客服的微信，这个客服会不会一天问我800遍呢？不会的，朋友们，放心啊，关于行程当中的任何问题，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会耐心解答，而且绝对不会骚扰你，朋友们，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这一次所乘坐的呢，是中国最浪漫的进藏专列，直165次，从徐州站上车，在西宁段换乘有氧列车，缓步适应高原，有效缓解高原反应。1956公里的神奇天路，每小时79公里，8个半小时，途经13个站点，可可西里、措那湖环境保护区、唐古拉山、昆仑山隧道、沱沱河、青藏铁路，迷人风景尽收眼底。还有一次呢，是还有一个是必须要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本次行程当中之前前所未有的，给大家特别升级到的新措轻徒步。这条线路呢是在巴松措的后面，上午去逛巴松措，下午我们就去轻徒步，我们一起踏过湿地溪流，穿行原始森林和高山牧场，一步一景奔赴藏地未经雕琢的野性秘境。时间呢是9月26号到10月6号，一共是11天10晚，价格是成人价5980元每人，前10位报名能够立减100块。如果要是有孩子跟您一起出发的，孩子的价格去咨询客服啊，把能减免的都给您减免掉。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还可以根据文字提醒进入我们的旅游群进行咨询。朋友们，现在我们的客服已经在线了，你可以单独添加他的微信，也可以进群咨询，放心，绝对不会有人骚扰你。关于行程当中的任何问题，大家随时提问即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

这是来自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关于本次的行程当中，再多说一句啊，我们的行程呢是横跨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但是呢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跟暑期价格是一模一样的，5980元。对于上班族来说，请三天年假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连在一起了。如果家中的老人想去游玩的话，同样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一次西藏之旅，11天10晚啊。我们在第一天到达拉萨的第一天，我们是9月26号凌晨出发，9月27号下午的3点半左右，我们就会到达拉萨，直接去酒店入住，会给大家安排医生查房，时刻来关注大家的身体健康的动态。然后第二天我们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安排拉萨的行程或者是林芝的行程。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直接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金秋喜相逢，庆双节发福利，9月7号到13号，单笔订单实付满299元即可参与抽奖，单单有奖能够直接抵扣的积分，大牌化妆品小样、中秋月饼礼盒等好礼等你来了，等你来拿，欢迎各位下单参与啊！口红对于很多女生来说，真的不是普通的化妆品，它是整个妆容的灵魂。出门如果要是没涂口红，感觉气场直接掉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官网一支30毫升就要300块，今天价格只要169，囤两支价格更划算，两支价格269，核算下来的一支才130多，要比代购还便宜。那么说到 YSL 圣罗兰呢，真的是不需要过多介绍，很多女生的第一支大牌口红就是他们家的，从18岁用到38岁，从来就没有踩过雷。今天 YSL 圣罗兰黑管镜面唇釉，一支价格169，两支价格269。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的包装是很精致的，黑金方管拿在手里自带高级感，补个妆哎，感觉自己就像是女明星。而且关键是这支唇釉真的不是平替能比的，30秒一抹，抹在嘴唇上它就是水光镜面，一整天都不拔干，喝水不沾杯，嘴巴一直水水润润的。而且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4款，全部都是经典的爆款色号，大家可以去任意挑选，任意组合。420樱桃红复古显气场，416烂番茄黄皮显白，出街拍照的绝配。440野玫瑰约会的斩男色号，610冰乌龙素颜通勤百搭，日常上班逛街约会都很合适啊！大家可以点开链接，底下有这个上嘴之后啊，它的颜色的那个照片在链接下方都有，大家可以自己去翻一翻。如果觉得普通唇釉拔干涂完显唇纹，今天这一款上嘴之后就像是涂了润唇膏一样，不拔干不卡纹啊，在圣罗兰官网或专柜，一支30毫升正装要300块，今天一支169，两支价格269，四个全都是他们家的经典色号，每一支都不踩雷，大家可以任意搭配啊，任意搭配，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17到28度，上海阴转多云，23到31度，杭州晴，22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苏州小雨，19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青岛晴，22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此刻还没有加上 Jason 微信的朋友，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稍后的时间要为大家抽奖啊！今天要给大家抽取的是 Food Love 的文创月饼礼盒，稍后的时间会详细的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稍后在 Jason 的朋友圈和各个群组当中会收到今天的抽奖链接。刚刚呢还是问到大家说，大家会不会莫名其妙给自己下一个任务，比如说憋一口气走到下个路口等等等等，就这一种，你会给自己啊设置类似的任务吗？刚刚还有朋友看到了一条啊，这个路况提醒啊，在铜山区 G206，在三铺南206国道路西这个位置，车多缓行，东至西十字路口排队车辆较多，有很多大车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看到 Mr. 王啊就说了，说我给自己下的任务就是一直朝南开啊，看多久能眨眼。这是不眨眼大挑战呗，就是。而且大家就如果你觉得今天你就尤其是走路的话啊，你觉得这段路实在是很长，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找到一块大小适中的石子儿，哎，你就一路踢着回家，你就感觉这一路很快就能够到达了。现在还在玩的游戏奇奇异果说，站在马路口数一数一个红绿灯到底能过去多少人。Becky 说，小的时候夏天家里边开电风扇，他说我都是对着电风扇说话，让呼呼